0: 定要记着最后来这么一下，艾娃潇洒小姐，
1: 我们两个都在这儿摁开了麦克风，然后在那，
0: 就等那个哦那一下。我记得有一年这个音乐之声在武松办那个盛典，我还现场看过艾娃唱这个歌，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她跳舞非常的这个有 power、嗯、就是有一点像今年春晚上大家看到王一博那一个动作时候，我真看到这个地板上有划痕，那个舞台上、啊、因为跳得非常大力，
1: 动作很到位啊，
0: 对对对，因为黑色的你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痕迹都是很明显的 啊
1: 所以你就是坐得很近可以观察到，
0: 我坐得很近，我还掏出了望远镜，所以我看得特别细、啊、哇，可惜当时没有那种直拍的高清的那个设备，要不然可以拍一个发这个社交媒体，应该挺有意义 的、
1: 哎、很羡慕啊。其实钱哥真的是看过很多的演唱会现场、
0: 那个时候你还没毕业，如果你毕业了你也能看到，这是咱们的这个盛典啊。
1: 是、嗯、钱哥现在其实也会把一些，就是其实我们休息的时候也都没闲着啊、嗯、在累积一些素材来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
0: 那个、不是玩，我们做这个职业的就是看电视算采风，看演出也算是一个积累素材
1: 的
0: 过程、啊、
1: 是确实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钱哥的抖音孙小钱，还有我的抖音是赛小花花、嗯、我们也会在上面去分享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然后包括音乐方面的一些小知识等等，
0: 对，跟音乐相关的很多的东西还是蛮多的啊。8:06了、嗯、继续为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孙小钱，
1: 早上好，我是塞纳赛小花。
0: 嗯，今天这些歌都是耳熟能详，听起来会让你跟着动感的舞动起来，跟着唱起来的歌啊，都是一些青春里的记忆的歌，所以大家可以边听边聊，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我们的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哈。那接下来这个歌也是潇洒系列啊，这个刚刚不是叫潇洒小姐嘛，接下来是潇洒走一回、嗯、但是不同样的版本，这个是拉拉徐佳莹的版本，因为之前我看到这个叶倩文开演唱会，你想现在的年纪依然把这个歌改得非常的有特色，这版也很有特色，就是他把那个经典的旋律和节奏都留下来了，但是呢用电子乐把它编得特别有空间感，而且徐佳莹唱的那种柔情中带着一个坚定劲儿啊，特别有一种柔中带刚年轻人的气质在里边。那我们来听这一版的潇洒走一回。

0: 很清爽的一首歌，这个如果你仔细听，这个和弦走向，这个旋律，这个律动感啊，就很有汪峰的风格。这是汪峰的创作，娜姐演唱的《只因为你》啊。
1: 哎，刚刚看到我们有听友在猜啊，说今天听到第一首是汪峰的，第二首怎么还是汪峰写的？我就猜是不是今天是一个汪峰的专场？
0: 因为他刚打开广播，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合理的啊。
1: 是的，8:22，继续今天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收听节目的时候，您可以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我们的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边听音乐边聊天、啊、
1: 今天早上看到还是有很多的听友应该是熬夜来看球了，因为今天有一场焦点之战、
0: 啊、很重要啊，
1: 这个双牙对决
0: 啊，
1: 西班牙对战葡萄牙，那最终葡萄牙是在补时阶段1-0绝杀了西班牙，西班牙在
0: 反了 对
1: 西班牙在补时阶段1-0绝杀了葡萄牙，
0: 对，淘汰掉了葡萄牙，
1: 对，然后其实很多人都看到 C 罗哭了，这也是一代，
0: 对啊，英雄落幕、啊、
1: 英雄落幕、哦、所以其实很多网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啊，但是作为一个球迷来说还是觉得挺唏嘘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一届我们说是诸神黄昏嘛，有很多的球员、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都是最后一届世界杯，虽然他们个人在职业生涯当中都获得了很多的荣誉，但是为祖国征战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个就是最后的机会了，
0: 他确实落泪了，而且他就是41岁了嘛，确实是最后一届世界杯，其实这种情绪昨天哈兰德淘汰掉内马尔的时候我就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了，今天又延续了啊、
1: 哦、对，然后昨天其实挪威晋级之后，我自己个人因为我平时看英超，对哈兰德算比较熟悉和喜欢，
0: 情绪有点复杂哈。
1: 对，就是情绪很复杂，然后但是还是写了一篇文章，就觉得、
0: 哎、
1: 就是觉得还他因为他真的是人品球品都还蛮好的，
0: 新兴崛起啊，
1: 对，然后又很有梗很有胸怀，大家跟他玩梗他也不着急不生气的那个样子，
0: 对，
1: 就觉得还挺可爱的。
0: 大家可以在音乐之声在央视新闻上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号看到这个小花写这篇文章，流量也还不错，他头两篇都已经破100万了，这个现在应该是几十万起了，应该
1: 对，我觉得其实
0: 关注度挺高的，
1: 也是借助一个世界杯的热度吧、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落点其实最终还都是在
0: 音乐相关，对、啊、
1: 所以比如说像之前的佛得角，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佛得角的音乐、
0: 嗯、
1: 那对于大家来说可能佛得角在之前是一个不熟悉的国家，他们的音乐更加的不熟悉，据说现在佛得角旅游目的地的这个搜索
0: 量
1: 已经增加了500%啊、哦、大家都对这个非洲的小岛国小民族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0: 刚好他在脚上，如果去非洲行的话，这一路下来佛得角真的是一个必经之地，也挺蛮好的、啊、
1: 是，所以昨天其实也跟大家在这个文章当中聊了聊挪威音乐、
0: 哦、
1: 哎，你很难想象就是他们，你看他们的庆祝方式啊，是一个很硬汉式的、
0: 哦、对，
1: 这样的一个划船然后战船的感觉，但是他们的音乐反而都是那种北欧大森林的感觉
0: 啊、哦，对，比较那个、
1: 嗯、
0: 就是那种北欧的民谣啊，
1: 是
0: 很轻轻的悠然的，
1: 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轻音乐一定都听过的神秘园，
0: 哎，对对对，
1: 这个就是挪威跟爱尔兰的一支乐队，
0: 嗯，
1: 然后像昨天还跟大家推荐了便利之王 Convenience， The King of Convenience，
0: 嗯，
1: 然后这也是在去年来国内巡演过，然后今年的年底应该是还有巡演计划的，非常的好听，双吉他的设定、
0: 哎、真的我听过很多次，但我一直不知道他们来自挪威啊、
1: 嗯、
0: 接着来听歌，接下来这个歌也是比较有这样的气势的一首歌啊，这是电影《决战食神》的宣传主题曲，原唱是钟镇涛，这一版等于钟镇涛和谢霆锋两代人对话，就是那种畅谈人生非常豁达的感觉，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就算起起落落，只要不枉此生走在漫漫人生路。

0: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2: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3: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2: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4: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朝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0: 非常动人的东方风情小调啊，这个是月牙湾，这个歌最近真的是这几年音综上经常翻来翻去的，都唱的还挺有意思，但是这个詹雯婷唱的是非常好，一直是让人觉得原唱让人最印象深刻啊。
1: 哎，我发现你最近好像格外的偏爱中国风的这样的一些感觉，
0: 对，
1: 它不一定是一首完整的中国风的歌曲，
0: 对，
1: 就里面会有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啊，节奏啊等等等等，
0: 对，百听不厌嘛。
1: 而且这个是我们自己DNA这个里面血液的流淌，对，就是一听啊自动就触发了啊。嗯，确实是，有的时候听一些中国风的音乐，然后听一些中国风的节奏，或者它是一个中国风的歌词，然后你都会觉得它会比其他的歌更有共鸣，尤其是当你慢慢的去拆解它解读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其实暗藏了很多创作者，
0: 对，
1: 他们的一些小心思在里面，
0: 是的，有很多的这个
1: 配器
0: 的用法都很讲究，传统文化的密码是让人听了就是这个血脉觉醒，就像我们待会儿要听到的凤凰传奇一样，年轻人就是一开始又很喜欢，然后慢慢上了年纪的人说，哎，突然血脉觉醒，觉得这些歌真的就是很触动，很有共鸣啊。
1: 是的，尤其是内蒙场，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刷过，就是在内蒙场的凤凰传奇，
0: 不一样是吗？
1: 大家是可以跟着铃花一起去唱这个
0: 啊，长调哇，
1: 就是唱这个蒙语版本的，
0: 哇，那个真的很棒啊。
1: 对，然后就 就当时铃花感觉整个人眼睛都睁大了，真的像军训一样，在自己家乡就是不一样啊，真的是。以下这首歌是当时这个2019年他们的歌啊，这个宝石
0: GM 老舅写的一个《山河图》，当时真的反响很好，因为算是打破大家习惯印象当中的那个以铃花为主的模式，这个算是增益一条大梁啊，因为以前网友经常开玩笑说这个说那个 ES
1: 王牌，E不发音，对，其实E经常发音，只不过它可能那个版本里面这个占比不多，但这个里面它就是以说唱为主，真的是把这个咱们祖国的壮丽山河细数了一番啊。然后呢，铃花在里面有那种悠扬的嘹亮的长调，这个配合就非常的美。我们一起来听这样的壮丽的国风 hiphop 这首《山河图》。

0: 满满的爱尔兰风情，这个很有大河之舞的感觉啊！这个叫 Galway Girl， 这也是一个地名，讲的就是一个英格兰男孩和一个爱尔兰女孩非常美好的邂逅。然后女孩是这个乐队的弦乐手，所以你里面听了好多弦乐的部分啊。
1: 嗯，感觉那个踢踏舞已经跳起来了。

0: 挺浪漫的一首歌啊。哎，
1: 来自非常老派的 Ed Sheeran 的一首歌啊，不知道他有没有出现在梅梅婚礼的现场？
0: 那肯定的了，他这个梅梅两大最好的朋友，男闺蜜是他，女闺蜜不是 Selena。
1: 据说这个听这个订婚的时候，Ed Sheeran 是最后看到新闻才知道的，
0: 才知道的，
1: 因为他其实可能 email 了很多人，然后用这个手机通知了很多人。但是想通知 Ed Sheeran 的时候，发现他没有联网的手机。
0: 对，他是那种活得特别古早的人啊，到处一消失就去这个采风好几年。
1: 所以你想要联系他，要先给他经纪人发 email，
0: 也挺不容易啊。
1: 对，挺不容易的。
0: 对，我好像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好像是参加他的婚礼要把手机收起来嘛，怕泄露一些现场的实况。但只有他的最好的朋友那个这个傻脸 Selena 在那玩手机，还在那发社交媒体。
1: 哎，毕竟是这个亲闺蜜嘛，
0: 叫嫡长闺蜜，挺有意思的。所以接下来梅梅就要出场了。为什么想播这个歌？因为今天是小暑，小暑小暑，上蒸下煮，就特别热。我觉得夏天听这首让你冷静的歌就会凉一点，所以算是一个谐音吧。
1: 哦，这么有深意呢？
0: 对，也不深，就是你冷静一下就会心静自然凉嘛。这是对这首歌特别奇异的理解。You need to calm down, Taylor Swift.

0: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是潘玮柏早期的作品《爱上未来的你》，应该还是唱片当中比较位置靠后的这样的一首歌啊，很浪漫也很夏天的一首歌。
1: 是的，就是非常非常纯净，还有初恋般温柔感觉的一首歌。
0: 差不多第二张专辑，我前两天刷到他的那个视频，就是 Train V 不是后来关闭了嘛？
1: 嗯，
0: 他作为初代，就不是初代了，他跟初代的这个吴大维、David 他们两个一起，然后还畅聊当年。他说他就是去那个楼上去试镜的，然后他那个当时频道在楼下，觉得他很合适，然后他就非常误打误撞成为了一个 VJ， 成为音乐节目主持人的经历，很好吧？
1: 是，然后刚刚听到这首歌，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我的麦克风》这张专辑的封面，回味一下当时就是嫩的能掐出水来的，还很瘦的潘玮柏。
0: 而且很有意思，我还刷到过，就是说有个东西好不好吃，说这东西潘玮柏都说不好吃，那他一定不好吃，因为他那么爱吃。
1: 他吃东西太香了，就经常看他的那种。看他的综艺就当吃播来看，
0: 真的是他是吃播天生圣体的，太合适了啊！
1: 很少有人看起来就是吃的就是那么的香，
0: 对，他是真的爱吃，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他不爱吃这东西，应该真的不太好吃啊。
1: 时间进入到了9:0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五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乾。接下来这个歌是一个中英文谐音梗，I like 艾利克方大同。

浪从地面蒸腾而起，空气变得粘稠，风也没有了凉意，扑面而来，像谁掀开了蒸笼。正如俗话所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午后常有雷雨，天边堆起浓云，翻滚堆积着，渐渐吞没了太阳。突如其来的雨点儿噼里啪啦砸下来，打在屋檐上、马路上、荷叶上，溅起一片水雾。雨落得急，收得也快，转瞬云散天晴，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彩虹挂在远处，像一座桥梁，连接着人间与仙境。黄昏是一天中最柔软的时刻，晚风终于拂散了一些白日的燥热，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浅紫、靛蓝，色彩层层晕开。人间烟火在暑气里悠然舒展，勾勒出夏日最生动的模样。暑气渐盛，清风亦存。

存，愿你于炎炎夏日心中常存清凉，自在度炎夏，安然享时光。 Muse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这是华仔版本的花心啊，跟周华健那个版本相比更加的轻快，速度也上去了，可能那种都市感更强啊。
1: 是的，你看拿铁嘉宾说，哇，华仔的花心真的好好听啊，就是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对对，而且这歌有年头了，差不多我上中学时候听的，现在听起来依然不过时哈。
1: 还有我们听友说，谁拍的歌单，我一杯咖啡的冰块都要融化了还舍不得下去拿啊，就因为排的实在太好听了、
0: 就是他点单点的那个咖啡，但是因为他要听歌的缘故没有时间去拿，所以就化掉了啊。
1: 哎，我发现这种经典的歌曲真的会有大家有不同的角度的解读、而且经常我们会有这个就是点唱的朋友，他不是点歌啊、他是在脑海当中设想用谁的声音来演唱，他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那现在 AI 多了可以这样不唱、
1: 对啊，你看大鹅他又说突然想到如果是左小诅咒来唱这首花心、
0: 那能好听吗？
1: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那我还想听罗永浩唱呢，
1: 他就说肯定更怪更好听。哎，也许就是有的歌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因为我很多年前听过一首歌，这首歌就叫做这是一首跑调的歌，然后它每一个调都拐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0: 那也挺难的。
1: 就是它很不和谐，它高度不和谐，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0: 它又和谐了，
1: 又听出了和谐、
0: 整体。对，因为都跑的话，它也是一种风格统一嘛。
1: 确实
0: 这还挺难的，像故意唱成那样真的不容易啊。
1: 哎，但是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听一个好听的版本。
0: 对，很不一样啊，这是 R&B 版本，余佳运演唱的《天意》啊，不同于华仔的版本。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余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2: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3: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0: 这是在一个音综当中的合作版本，春春和陆先生乐队，这个歌叫我想当风，就是有一年暑假的暑期档的一个电影，然后抓娃娃里边那个孩子之后喜欢这个跑步做这个赛跑运动员，所以这歌叫我想当风，很契合那个剧情啊。
1: 是的，这首歌听起来就是很正能量，好像真的就是朝着前方，朝着有太阳和风的地方往前走
0: 跑起来。因为里边讲到沈腾就是故意，这个他是一个很富足的家庭，但是为了让孩子在吃苦，一直在装自己条件不好，小孩从小养成了捡矿泉水瓶子的习惯。那个最后一幕是他在巴黎参加世界比赛，然后一边跑一边看地上矿泉水瓶子，还就是绕道捡起来继续跑，很有意思的一个画面。
1: 是，刚刚如影也说这首我想当风好好听啊，昨夜星辰也说坐标银川
0: 、
1: 夜班刚下班，眼前是杏树和办公楼、我想伴着这首我想当风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对，他可能在骑车，可能在散步，都还挺契合那个意境的。
1: 继续来看一下留言，看到有很多正在问歌的朋友们。
0: 对，前面就是上一个小时有那个，他问的很有意思，梅梅的闺蜜那个歌叫什么 ？Ed Sheeran 的那个 Galway Girl 啊，GALWAY 啊。
1: 榆树小白说8:52播的英文歌是什么？
0: 对， 对，就是那个，
1: 就是这首，是不是？
0: 对
1: 啊，还有问9:22播的歌是什么呢？
0: 对，就是这个，说咱们俩都播过的暑夏嘛，因为前面刚刚有这个24节气，今天是小暑篇的那样的一个单元，后面所以跟着这个暑夏很合适。这是焦麦琪的歌啊，叫暑夏，暑假的暑，夏天的夏。
1: 哎，我小动物还真的是忠实听友啊，他说盛夏凉风拂书案，书纸全飞散，这首歌上次小花也播了，我们俩果然是好搭档，
0: 对，完全没有商量过啊。
1: 有的时候同样的季节好像就是会有一些怎么讲，同样的心境，
0: 是就刚好用音乐来表达了。接下来也是个合作的歌，王佳一加陈静飞，这个是他俩翻的，应该是陈丽的歌啊，讲述成长的一个

0: 听着这首歌，仿佛已经感受到那种和煦的暖暖的阳光洒在身上的感觉。
1: 三寸日光嘛，梁静茹的歌就是很夏天、很舒服的这样的感觉啊。
0: 哎，真的是。9:52，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动听无极限又要告一段落了。
1: 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耳边这首歌是来自古巨基翻陶喆的那个《每一面都美》，是一个我记得当年洗发水广告，所以你听这个歌会有一种风这个拂过长发那个秀发每一个发丝还有这个香气的感觉，真的很美啊。
0: 依然还是一首夏日感满满的歌曲。
1: 对，伴着这个歌，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到此告一段落，我们明天早上再见了，拜拜各位，
0: 明天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高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编曲配器都是原貌。2007年这首歌曲是粤语版的《江南》，来自林俊杰。10: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在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告五人。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2: 日月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九名，方佑熙 ，Waiting for you。
3: 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1: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4: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七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5: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6: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
1: 第五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四名，李心妮，你快乐吗？
8: 请相信时间会擦去所有代价。
1: 第三名，弦子，风。
9: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二名，阿琳，一个人。
10: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
1: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1: 绿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2: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3: 上云天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接连听到两首都是有一些异域风情的这样的一些配器编排在其中的作品，孙燕姿的神奇到飞儿乐团的亚特兰提斯。10:43，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佳佳的歌分开的场里。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月下，谢谢，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做最后的谢幕，请再给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现在不想停下来，我以后也不想停下来。

无比热血，又有那样一丝说不清楚的感伤。所有热爱过什么、珍视过什么却失去什么的人们都懂得这首歌，来自回春丹鲜花。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我们说好的，出自2007年张靓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其实早在2006年第一张专辑制作过程中，张靓颖偶然听到制作人李伟松正在工作室里哼唱及修整这首歌的旋律小样，她很是欣赏，便要求李伟松将这首歌留给她演唱。李伟松当即完成 demo 录音，因为太过钟爱，李伟松与张靓颖一致决定将这首歌收录到2007年的专辑中。那时的张靓颖已经凭借《如果爱下去》《天下无双》等作品站稳乐坛，海豚音惊艳众人，而我们说好的则让听众看到了她嗓音中更为细腻的一面。据张靓颖本人讲述，她拿到 demo 时便被歌中的情感深深打动，她放下了技巧的雕琢，以最纯粹的嗓音一点点诠释歌词中的遗憾与怅惘。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张靓颖，我们说好的。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浪从地面蒸腾而起，空气变得粘稠，风也没有了凉意，扑面而来，像谁掀开了蒸笼。正如俗话所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午后常有雷雨，天边堆起浓云，翻滚堆积着，渐渐吞没了太阳。突如其来的雨点儿噼里啪啦砸下来，打在屋檐上、马路上、荷叶上，溅起一片水雾。雨落得急，收得也快，转瞬云散天晴，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彩虹挂在远处，像一座桥梁，连接着人间与仙境。黄昏是一天中最柔软的时刻，晚风终于拂散了一些白日的燥热，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浅紫、靛蓝，色彩层层晕开。人间烟火在暑气里悠然舒展，勾勒出夏日最生动的模样。暑气渐盛，清风亦存，愿你于炎炎夏日心中长存清凉，自在度炎夏，安然享时光。 Muse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

0: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2: 日月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九名，方佑熙 ，Waiting for you。
3: 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1: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4: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七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5: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6: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
1: 第五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四名，李心妮，你快乐吗？
8: 请相信时间会擦去所有代价。
1: 第三名，弦子，风。
9: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二名，奥林，一个人。
10: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
1: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1: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2: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1: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12: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13: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刚听到的歌有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题目，叫做 Two Other Girls I've Loved Before。 时间是13:2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

0: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0: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2: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3: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声调非常舒展，非常能够代表这首歌里要传递的那种很深的情谊的一首作品，来自 V Factory Beautiful Girl， 13:41。音乐下午茶，继续听到 Choice Event。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来自 21 Pilots My Blood。 他们总是比较喜欢用非常举重若轻的处理方式去处理他们的音乐作品。时间是13:49，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序时段音乐下午茶。有的时候我们听一些歌，想要找到一些感动，有的时候想找一点安慰，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点点灵感，或者说不上来的启发。多听 21 Pilots， 也许你就有这种感觉。接着听到的歌来自 Bruno Mars。

0: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Time is passing me by. Oh, I'm stuck with my cyber life.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这首命中注定来自庾澄庆。哎呀，听着这首歌突然又想到了很多这一路以来关于缘分啊，命中注定啊，这样的话题讨论，跟朋友啊，跟同事啊，跟身边人啊，都会聊起缘分这个玄妙的东西，是吧？有的时候人到中年，你会突然之间感觉有些事情看似 看似是你在努力，你在决定，但有的时候背后真的像是有一只大手在推着你到那个位置，做这个决定，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认识那样的一个人，有那样的一段缘分，对不对？好吧，前进一天的热情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七点，我们一起听歌聊天。这首歌来自周慧，约定。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永恒的经典。它为什么是经典？我觉得你听完了以后，或听的时候那种心潮澎湃的感觉，你内心的波动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了。这首歌来自齐豫和周华健共同带来的一首《天下有情人》。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里是直播当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金小满说，恍惚了一下，以为打开了自己的音乐 APP 歌单，粤语歌联播呀。哎，你们有多少人是粤语歌的重度爱好者？我们可以认识一下。MHSH 说，周华健、齐豫回到我的年轻时代呀，可不是吗？柯代表说，连着赵咏华、陈慧娴、周华健、齐豫这三首歌真是棒呆棒呆的下午。哎呦，晴也过来了，燕麦拿铁不加冰也来了，然后会当凌绝顶、梦想家、爱吃猫的鱼，欢迎大家。一首《甘心替代你》来自郑伊健。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这是蔡健阿姨的一首《天之美》。来看看我们听众的留言，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吧。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全程都是向大家开启的哈，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我是赵宇，那欢迎一下这个吃泡面，什么最喜欢冷雨夜，你在说 Beyond 吗？然后粤语歌众多爱好者，有我们的课代表老雪说，啥是幸福，明天开始三年不用早起送娃了，女儿放假了，三年不用，也是小学毕业了，正式开始休假三个月吧，三年不用了。然后欢迎不开车的朋友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边聊。这首歌来自杨千嬅，一首《勇》。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么呢？
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浪从地面蒸腾而起，空气变得粘稠，风也没有了凉意，扑面而来，像谁掀开了蒸笼。正如俗话所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午后常有雷雨，天边堆起浓云，翻滚堆积着，渐渐吞没了太阳。突如其来的雨点儿噼里啪啦砸下来，打在屋檐上、马路上、荷叶上，溅起一片水雾。雨落得急，收得也快，转瞬云散天晴，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彩虹挂在远处，像一座桥梁，连接着人间与仙境。黄昏是一天中最柔软的时刻，晚风终于拂散了一些白日的燥热，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浅紫、靛蓝，色彩层层晕开。人间烟火在暑气里悠然舒展，勾勒出夏日最生动的模样。暑气渐盛，清风亦存，愿你于炎炎夏日心中长存清凉，自在度炎夏，安然享时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杨铮杨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澎湃等人。
2: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3: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2: 就地枪决？
3: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2: 你的意思是
3: 接球证？
1: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欢迎来到这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这个夏天最热的话题，相信就是日夜颠倒的看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48支球队参赛，史上最大规模的足球狂欢。今天这期不聊某个歌手，聊聊世界杯，从1990年到2014年，究竟有哪五首歌被全世界球迷唱得最多，传得最广，听到前奏就能够让你起鸡皮疙瘩呢？准备好了吗？ Let's start the countdown right now.

0: Number five，
1: 世界杯主题曲排在第五位的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生命之巅》The Time of Our Lives。2006年，就在德国柏林世界杯决赛前夜，这首歌的旋律灌满整个奥林匹克体育场。美声男团 Il Divo 和 R&B 天后 Toni Braxton 跨界合作，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组合。一组意大利歌剧人和一位灵魂乐女王飙高音，居然一点都不违和，反而在庄重优雅上搭出了多米诺骨牌般的闲趣玩味。06年德国世界杯，齐达内在决赛中用头硬顶了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齐祖的这一撞成就了一幅历史名画，也成就了足球史上最戏剧性的离场之一。齐达内脱下球衣走过大力神杯的那个史诗镜头，配上这首歌的副歌，反而成了那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画面。一首歌能让一场告别变得体面，也足够让球迷们记一辈子。 One move creates a classic moment. This is the fifth among World Cup theme songs, The Time of Our Lives.

Number four， 排在第四位的世界杯主题曲，当属这里面的模板之作，来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是 FIFA 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主题曲，它给之后所有的世界杯歌曲定下了规则：副歌要有记忆点，歌词要跟足球有关，旋律要让几万人同时在球场里唱得整齐。那届世界杯的半决赛，意大利对阵阿根廷，在马拉多纳当时所在的主场那不勒斯进行。意大利队的斯基拉奇从无名小卒一路射到金靴奖，马拉多纳带队最终在点球大战时把东道主淘汰。那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更衣室哭了。斯基拉奇用一届世界杯定义了什么叫做昙花一现也耀眼。这首歌在意大利是1990年全年销量冠军，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后一张卖爆的黑胶唱片。36年过去了，你走到任何一个意大利酒吧，世界杯期间的这首歌依然会响。The original blueprint, every World Cup anthem that came after owes this one a drink. From Gianna Nannini, Edoardo Binato, Un'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

0: Number three。
1: 好了，两首听完了，但真正让世界杯主题曲变成全球流行事件的那几首还没出现。现在我们把时间调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拉丁男人带着最狂暴的节奏出现了。1998年7月12日，法兰西大球场决赛中场休息时 ，Ricky Martin 身着一身银色西装站在球场中央，带着全场80,000人跟着他一起吼阿雷阿雷阿雷。那是世界杯主题曲第一次被搬进决赛现场演唱，也是拉丁流行音乐第一次以这种体量轰炸全球。就是这首《生命之杯》，当时在全球30个国家。

家的单曲榜登顶，拿下了格莱美最佳拉丁流行演唱奖。更关键的是，他直接把 Ricky Martin 从拉丁市场一把拽进了英语世界，从此开启了90年代末那场拉丁音乐大爆炸。没有这首歌，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Shakira and Iggy Iglesias 在英语市场的一片坦途。回想98年世界杯的决赛，法国以3-0击败巴西，齐达内两记头球，一个用角球，一个用任意球，直接封神。而巴西队的罗纳尔多赛前突然抽搐倒地，至今没人说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首发，全场梦游。那是一场改变两个人命运的比赛，齐达内成了一代球王，罗纳尔多在4年后才完成复仇。这首歌的鼓点一出来，你身体会优先于大脑做出反应，这就是世界杯的 DNA。 The song that turned a match into a party and made Latin music into a global phenomenon. From Ricky Martin, 生命之杯 La Copa de la Vida.

2。前两位的两首歌曲都和那一届世界杯有关。欢迎来到非洲大陆，就在南非，2010年世界杯出现了全球大热的世界杯歌曲，其中一首就是 Waving Flag。严格来说，它不是 FIFA 官方主题曲，而是 Coca-Cola 的世界杯广告推广曲，但它的影响力和传唱度比大部分官方歌曲都耀眼。目前在 Spotify 全版本累计超过4.86亿次播放。歌手 K-Nan 是索马里出生的加拿大 rapper。这首歌原版是一首讲出非洲难民经历的歌，可口可乐找到他做 remix 的时候，他把歌词做了一些修改，填上了关于胜利、团结和旗帜飘扬的新词，旋律没有变，但情绪从挣扎变成了希望。说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也是世界杯比赛第一次降临非洲大陆。那一年，乌祖拉的喇叭声响彻全场，章鱼保罗八猜全中，成为全球奇观。决赛在约翰内斯堡，西班牙对阵荷兰，踢到了加时赛第116分钟，伊涅斯塔接法布雷加斯传球一脚射进，也成就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晚的制胜进球。西班牙第一次捧杯，一个全新王朝开始了。 K-Nam 从没想过一首关于难民的歌有一天会让全世界在足球场上一起唱，那一刻他意识到音乐和足球一样不需要语言。 When the whole world needs one voice, this is a song that rises. It's from K-Nam.

0: Number 1，
1: 如果世界杯的主题曲只留一首，并且让全球所有人听到前奏就起鸡皮疙瘩，那必须是这首了。Here we go, Waka Waka， 来自拉丁天后 Shakira and Freshly Ground。这首歌采样了一首叫做 The Mina Mina 的非洲军队行军歌。Shakira 听到之后直接拿过来，把拉丁流行的节奏铺上去，再让南非乐队 Freshly Ground 灌入非洲的 Fusion 的底色。就让这首歌爆火在非洲、拉美、欧洲和亚洲的球场上。哇卡哇卡这首主题曲获得了 Spotify 10.7亿次、YouTube 41亿次的点击，排名 YouTube 历史观看量 Top 20，全球1500万次数字下载，也是人类历史上卖的最多的世界杯歌曲。而更难得的是 ，Shakira 是唯一一个多次参与世界杯主题曲的歌手。她在2010年唱了哇卡哇卡，在2014年闭幕式唱了啦啦啦。又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和 Burna Boy 再出 Die Die， 看来基本没人能够复制这条轨迹。依旧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 Shakira 在闭幕式上穿着一件金色战衣领舞这首 Waka Waka 的那一刻，她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替整个非洲大陆举杯。这首歌最牛的地方是，它不属于任何一届世界杯，它属于世界杯这个概念本身。听到它，你就想起了足球，以及所有关于足球的美好记忆。This is the undisputed champion of World Cup music from Shakira featuring Freshly Ground. Waka Waka.

从1990年意大利之夏的第一句声响，再到2010年南非的 Waka Waka， 20年间，世界杯主题曲从凑数的仪式曲变成了全球流行文化事件。你不踢球，但你会唱这些歌；你不看球，但你听到前奏会停下脚步。这就是足球和音乐共同干的那件事儿，它不需要你懂，只需要你在。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已经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可以说一说暑假的时候你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你现在正好是享受的暑假，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是记忆当中的也可以，我们唤醒一下自己的记忆啊。

绿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风吹麦浪由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赵照编曲，收录在他2007年发行的专辑《想念你》中。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所以在编曲时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其中用到的竖琴来自意大利，当时录音棚温度很低，为了让竖琴发挥最好的音色，演奏家一直在给它保温取暖。风吹麦浪的创作灵感是清华校园旁的一片金色麦田，虽然现在麦田变成了排排房屋，但清华学生们的音乐追求和人文情怀从未改变。李健说，真正好的作品应该是平时的朴素的，娓娓道来，每一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动。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李健《风吹麦浪》。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4: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北京时间的17:06，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麦田守望者乐队一首一意孤行。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开启音乐旅程，然后音乐之声的云听直播间也全程向大家开启，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今天我们来聊聊记忆当中的暑假，或者你现在正在暑假当中，不管你是学生还是老师，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最喜欢做的事情，以及喜欢看什么电视，听什么歌单，刷什么视频，都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告诉我。送上达达乐队这首《端午》。

0: 浪从地面蒸腾而起，空气变得粘稠，风也没有了凉意，扑面而来，像谁掀开了蒸笼。正如俗话所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午后常有雷雨，天边堆起浓云，翻滚堆积着，渐渐吞没了太阳。突如其来的雨点儿噼里啪啦砸下来，打在屋檐上、马路上、荷叶上，溅起一片水雾。雨落得急，收得也快，转瞬云散天晴，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彩虹挂在远处，像一座桥梁，连接着人间与仙境。黄昏是一天中最柔软的时刻，晚风终于拂散了一些白日的燥热，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浅紫、靛蓝，色彩层层晕开。人间烟火在暑气里悠然舒展，勾勒出夏日最生动的模样。暑气渐盛，清风亦存，愿你于炎炎夏日心中长存清凉，自在度炎夏，安然享时光。 Muse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1: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2: 要不要通知老方？
1: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2: 千里江山图，
1: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

一首特别伤感的情歌之后，杨宗纬的背叛之后，要看大家的留言了哈。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洋洋小小说来暴露年龄啦，暑假看排球女将、小龙人、足球小子等等电视剧。绝对黑色说，零几年高考考完之后的暑假呢，没有任何的负担，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揣着几百块钱开启北京的自由行。那是人生第一次像个大人一样独立的去探索一个城市，第一次发现北方夏天的风是干爽的，原来北京的火锅是清汤涮的羊肉。绝对黑色的这个文字让我想到了很多我小时候第一次尝试的事儿。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是很多事情也是想起了第一次做的那种感觉。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说说你记忆当中的暑假八月份，你特别的记忆是在哪里，是什么，然后也可以说说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在暑假的时候，不管是喜欢看的剧啊，喜欢做的事情啊，喜欢听的歌啊，都可以。来，听到的声音来自王菲，一首《百年孤寂》。

0: 王菲那首《百年孤寂》。来看喵小姐吧。喵小姐说，小时候晚上吃完饭就拿着大凉席铺在路边，和大人们一起打扑克。我小的时候是吃完饭必须先洗完澡，然后抹上痱子粉或者花露水，然后再上我们叫外当街，我得放上折叠床，然后折叠床上铺上凉席，我们就在折叠床上玩儿。你看夏天晚上可开心了。那时候看，当然不对啊，粘蜻蜓是不对的啊，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哎呀，看着大哥哥们啊，还有伯伯们啊，去粘那个蜻蜓那个感觉，然后香香的自己和小伙伴们在折叠床上，哎，一起聊天，那个时候小姑娘都不知道聊什么，但是还是有说不完的话。肉肉不听话说，我家是种香瓜的，以前呢暑假就在路边摆摊儿，帮忙卖香瓜，收摊儿能收到一点零花钱。现在上班了，只能假期回去了。端午卖了一天，用自己收款码悄悄收了几百块钱，换了一个笑脸。一首《黑夜狂奔》来自告五人，大家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说说你们记忆当中的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也可以说说现在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哈。
1: 有人说人是善良的结构。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极致唯美浪漫的一首歌，来自萧蔷和杨坤对唱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你看，在这样的情歌之下，月光就显得那么的温暖皎洁了，不是冰凉如水了，多变的月亮呀。 狮子座女王说，每年暑假我和姐姐带孩子回老家村里，在大树上搭摇床躺椅，孩子们玩得可开心了。我们就在一起聊天，感觉特别的好。然后老雪说，95年高考结束，家父给了我一笔自由支配的费用，我选择去杭州，当时的认知就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用父亲的话呢，在这在古代你也算是出国了，这个待遇是吧，这个花费应该算是八月份的杭州，18年的人生第一次知道零上30多度是什么感觉。哇，八月份的杭州能想象，我虽然没有八月份去过杭州。 今天我们聊的就是暑假，记忆当中的暑假，你最喜欢干的事情，也可以说说如今，又来了，暑假又来了，但是不再是学生的你，还会想起什么样的回忆，或者说现在喜欢干什么样的事情，哪怕是一首歌，哪怕是一部电视剧，都是可以的。跟着要听的歌，来自张震岳，一首《不要说爱我》。

任任不要说爱我。来看看绵绵无眠的留言哈，说大一的那年暑假特别无聊，就每天爬楼梯不坐电梯，从一楼到21楼往返好几趟，居然治好了我什么汗腺不发达的毛病。哎呀，我想起了我减肥的那段时间去爬楼，那得有15年往上了，爬不动了现在。仙人球说，我是一个美术生，高中某个暑假老师布置了水粉画的作业，整个暑假我都每天很有计划的去画，而且还多画了好几张。开学之后老师说我交的作品都非常好，都被老师收入到学校作品库里啦，一张都没有给留，我可舍不得了。现在还能回到那个作品库去拍几张照片留念吗？先来听歌，大家可以继续说说暑假最喜欢做的事情。后海大鲨鱼，喂，神马。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危险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同一首曲子两个版本，听到的是粤语版的《小城大事》，来自杨千嬅。赵哥晚九说，致我的专属仙女，此时她一定在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听着音乐之声，愿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永远明媚耀眼，永远被温柔包围。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这个在我们云听直播间里分享了自己暑假的开心时光，喜欢做的事情。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回来，边听歌边聊天，留下蔡健雅的《被驯服的象》。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见啦。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三五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样子，来自周杰伦的这首歌，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也是最后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第五个小时的音乐旅程，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今天聊聊记忆当中。

者说你现在喜欢干什么，现在的八月可以留言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吃饺子没输过，说之前暑假小学就是送到亲戚家或者亲戚家孩子来我家玩，整天都是疯玩，到了初高中就是天天打球熬夜玩电脑，每天正经事儿不干，但是不变的是最后几天疯狂补作业，虽然正事儿不干，但是过得好快乐。假如把烦的记忆，所谓的正事儿，这个是吧，有比快乐更重要的吗？如果你从人这一生的角度来讲，来林俊杰，可惜没如果。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

0: 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风轻云淡说，哎呀，最喜欢的一首歌，不知道是不是正在听到的这首啊，张信哲的宽容。王幺九说，跟课代表说了一下是吧，我爱果妈妈说，过来下班打卡了。一粒向子呀说，今天是女朋友的生日，我们生日祝福就不一一送上了，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会耽误其他人的时间哈，就变成送祝福的节目了。反正所有美好的祝福其实都会在节目当中，在心里默默地送给你们。嗯，燕姿说下班啦，然后选的歌每一首都爱是吧，扁豆头扁也说了宽容啊，阿哲的二字金曲并属精品。二字金曲我想一下啊，宽容过火是吧，还有什么二字金曲，背叛，他有一首背叛，还有什么忽然忘了，多想，时光飞逝，还有一首什么，还挺多的，但突然想不起来了。来，要听到的声音来自陈楚生，一首忘不了。

经典的歌曲就难免会出现无数个好听的版本。陈楚生带来的《忘不了》，18:21，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刚才提到张信哲两字，就是二字经典情歌，大家就开始甩开腮帮子说了啊，过火、信仰、说谎、用情、背叛，都是他的二字金曲啊。对，然后刚才我一直在想用情那首歌，想不起来，就想起那个情字，课代表第一时间告诉我的用情涛声，都是喜欢的，还有信仰。来，这首歌也会勾起大家的回忆吧。万人大合唱的时间又到了，罗大佑恋曲199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念念又不忘，来自李荣浩。时间走到了18:37，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看看你们的留言，你可呀说你好赵宇，最喜欢你临近节目时候对听众朋友们说的一句拜拜。你喜欢这句啊，喜欢我下班。这就好像是对老朋友的道别，每次听到你这样说也会轻轻地跟你说一声拜拜，就像老朋友的一声互相问候。感谢你的节目，感谢音乐之声的陪伴，明天见啊。那我今天还没有说拜拜呀，你为什么要跟我说明天见呢？这刚38耶，不能走耶。陈二皮说，当时阿郎的故事那部电影配上这首恋曲1990，真的哭死了。那部电影我听人念叨过，没有看过啊。当中有这首歌呀，我开始放肆。今天来聊聊暑假，暑假你喜欢的做的事情，暑假的记忆，美好的记忆。这个首首经典，爱了爱了。我家有只可爱的猫，说小时候一到暑假，弟弟妹妹齐聚奶奶家，那叫一个热闹。晚饭后呢，坐在兰州黄河边上，吹着和风，那叫一个凉爽。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来自许飞。

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来自许飞，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也算是对未来一种美好的期许吧。在人生的某一些时间段里，某一些状态下，那马上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我个人的，是我的微信的铃声，微信来电话就是这个声音，就是这首歌。我觉得有的时候人是挺复杂，也是挺奇怪的一种生物，可以很矛盾，可以很割裂，甚至可以同时有两个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截然不同的你住在同一个身体里。就像我吧，我觉得我是一个时而特别勇敢，胆儿大，有冲劲儿，时而又会非常的胆小，又会很惧怕一些事情发生的人。每当我怯懦，每当我害怕恐惧的时候，我就会把这首歌调出来放给自己听，就会想起电影当中很多的片段，会想到每一句歌词，那种力量就会由内而生发出来，给你很多的力量，让你去真正的接纳一切，让你去允许一切发生，因为一切都有可能发生。那这个时间也把这首歌送给你，如果你恰好也处在恐惧担忧当中，给你力量。朴树 No fear in my heart。

0: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解囚车？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徐佳莹那首身骑白马把我们带到了18:54，感谢大家五个小时的陪伴。从下午2点钟到晚上的7点，我们的热曲声飞扬也要告一段落了。那稍后的时间交给景磊，我们今天听到的在热曲声飞扬里最后的两首歌分别是戴佩妮的懒人漫游以及蔡健雅的 Hey Hey You。 我是赵宇，那我们明天周三下午2点在这里不见不散吧。晚上好心情，拜拜。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Top 唱片行，别辜负了音乐。

荒岛来自陈楚生，收录在陈楚生2026年6月份发表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当中。作为这张专辑的序幕，它构筑了一座精神孤岛，是所有挣扎的起点。

今天的TOP唱片行 要带大家一起打开陈楚生《荒芜之境》这张专辑。荒芜不等于荒凉，是内心未被开垦的精神旷野。陈楚生就是要用音乐带我们去开辟这样一片旷野。这张专辑从孤独迷失、对抗世俗、直面脆弱，到最后 回归到本心，完成了一场自我和解和重建的精神之旅。那我们就好好的来享受这张专辑吧。第二首歌《远行的人》。

远行的人，来自陈楚生。这首歌收录在陈楚生2026年6月份的专辑《荒芜之境》当中。这首歌延续了陈楚生早期作品当中的那种民谣的质感吧，像是一首献给理想主义的赞歌哈，带着一点点孤独，带着一点点不理解，然后跟这个世界勇敢的对话。他不问终点，只管往前走，就是那种一往无前的感觉。当然，这首歌里面其实很多歌迷也会听得出来，他藏着陈楚生年少离家闯荡的一些经历，包括一些感悟吧。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这首歌里面看到陈楚生啊，当时刚刚出发的样子哈、啊。然后杨子德阳刚刚也在说第一次听陈楚生还是那首有没有人能告诉你。对，现在风格变化很大，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风格变化很大，而是说他整个人的人生状态还有他对于音乐的理解，用音乐表达的方式都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时间给予他的，也是很多的歌迷包括很多的经历 给予他的啊。那继续我们要来到荒芜之境这张专辑的第三幕。这首歌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哈，就创作灵感是来自陈楚生有一次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在深圳酒店里面遇到了一场暴雨，然后他在这个暴雨进行当中感受这座城市和大雨的这个节奏，然后这首歌呢就是把就好像是一种情绪的宣泄的载体似的，就整个的表达方式是用这种电子音色和合成器啊，把所有的这种脆弱挣扎还有大家在这个大雨当中无处安放的低落情绪和无力感，通过一种很强烈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哈，来感受一下被大雨冲刷的城市，来的陈楚生。

0: 获奖之作，来自陈楚生，请颁给十八岁的追梦和扑空，也颁给养家后的薪酬与负重。
1: 每分钟
0: 颁给父母变作孩童，想起他曾举过肩头，举过我到肩头看星空。你要记得，要记得，你也是某人的获奖之作。这是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或者说听上去最戳我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由唐田作词，陈楚生和黄少峰共同来谱曲。之前在某档综艺节目当中，

听众生唱过，而且拿到了歌王，而放在录音室作品里面，它有更多的沉淀，有更多普通人的影子。因为这首歌或者说这个奖项是颁给在平凡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的，你会在这首歌里面看到非常多关关都难过关关都过了的这种人生的战役啊，就是真正的奖项其实一直在我们手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获奖人啊。每一首歌在应该说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份嘉奖啊！谢谢陈楚生写了这样一首获奖之作，收录在他2026年的最新专辑《荒芜之境》当中。这首作品啊，在我心里的含金量还是挺高的，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是什么样的感受哈？也可以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哈。19:20，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二晚上的 Top 唱片行，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S6 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我们今天19点为大家推荐的是陈楚生的专辑《荒芜之境》，那马上要来到这张专辑的第5首作品。

耍赖来自陈楚生，在舒缓的节奏当中道出了脆弱柔软，甚至是有一种跟宿命投降的感觉。我们什么时候会变得柔软，变得不想那么强大呢？可能就是在小的时候。而马上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强》，他就有一种怀念小的时候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父母是挡在我们前面的，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墙，而长大之后才发现我们自己也要为别人筑成一堵坚硬的墙。墙来自陈楚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2: 日月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九名，方佑熙 ，Waiting for you。
2: 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1: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2: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七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2: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五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3: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四名，李心妮，你快乐吗？
4: 请相信时间会擦去所有代价。
1: 第三名，弦子，风。
5: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二名，阿琳，一个人。
6: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
1: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

荒野国王来自陈楚生，荒芜之境概念专辑的第七篇章也是精神高地。这首歌由陈楚生亲自作词作曲并编曲啊，他用荒野国王的意象来讲述理想和现实的厮杀过程当中，被现实捶打之后仍能为内心守住这种疆域的精神啊。王冠就是歌词里说的漫天星光，哎，漫天风霜与散落星光，而非世俗意义上的胜利，他更像是精神上的王者啊。所以这首作品它其实算是在面对荒芜世界，或者说当你整个外部世界崩塌的时候，内心的一种坚定决绝的态度啊，就是在压抑崩溃过程当中仍能够让自己情绪稳定啊，保持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首作品里面它还用到了一个说唱的方式啊，表现了非常多的这种情绪的发泄。当然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很多很多负面的情绪转化为音乐的这样一个过程哈、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这张专辑当中都能够感受得到，就是当你身处负能量的时候，听到这种重型的摇滚，听到这种呐喊的时候的那种决绝的态度啊，也希望你们在这张专辑里面获得能量哈。你正在收听的是中文 Top 排行榜 Top 唱片行，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解锁陈楚生《荒芜之境》这张专辑当中的十首歌。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依然是来自陈楚生，本人全创作，就是从作词作曲到编曲都是由他独立完成。这首歌如果说刚刚听到的《荒野国王》是精神高地，那这首《暗夜》算是一个情绪低谷吧，啊，它就是有点阴暗、压抑、崩溃的时刻哈，啊，然后在音乐当中彻底的去释放情绪啊，也是以这个电子舞曲的氛围来铺开，整个的感觉就是好像你的身体已经感受到了某种能量或者某种情绪吧，就你不需要看它的歌词，就跟着摇摆去释放你这一天的疲惫就可以了。这首歌叫做《暗夜》，来自陈楚生，收录在陈楚生的专辑《荒芜之境》当中。

陈楚生无声的祭坛，钢琴和提琴交织出的沉重的氛围，像是在沉淀过去，也像是在祭奠过往。其实这个祭坛就是一个安放失意、遗憾和伤痛的地方，有可能是时间，也可能是音乐啊。我觉得对于陈楚生来说肯定就是音乐，对于普通人来讲那就是时间。我们在时间的沉淀过程当中，就是会把那些不甘心还有那些遗憾都放在普通的生活里面啊，然后跟旧日的自己告别。而陈楚生他用到音乐的方式，用这样一张荒芜之境的专辑，从孤独迷失到对抗世俗，还有直面内心的脆弱，包括后面觉醒，还有刚刚这首歌里面的那种释然，还有最后一首歌啊，待会儿我们要听到最后一首歌，就是一种回归到本心的状态，它其实就是一场自我救赎之旅，精神之旅。无论是整张专辑的概念，还是说这张专辑带给很多人的这种听觉感受，我觉得都是丰富而有层次的。我们马上要来到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了，非常的快啊，专辑的收尾用到这首作品叫路回头，或者像歌里唱的路而回头，回到了陈楚生成长的海南。歌里面加入了一段俚语的哼唱啊，周彩萍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的俚语哼唱，非常的有感觉，就是故事，这首歌的故事也是跟海南的黎族民歌有关系，有一些灵感哈。它就是有一种回归到本真，回归到家的那样一种状态。路回头，来自陈楚生。

路回头，来自陈楚生。到此我们十首歌啊，陈楚生荒芜之境这张专辑当中的十首歌就全部听完了，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受哈、啊？欢迎你们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交流。我本人的感觉就真的是挺感慨的，因为整张专辑饱含了太多的能量，这种能量就是内心的一种自洽吧。我这几年好像最爱跟自己说的就是自洽，就是很多时候你往上是没有上限的，很多时候就是无论是物质上还是说你的对很多事情的追求上，它是没有上限的，但是你要知道你内心的一些底线，或者说所有的这些迷茫啊，还有孤独啊，包括一些挣扎焦虑啊，就是荒芜旷野当中的一个某一个角落，你不一定非得在那个角落当中待着，你可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就是不必总是向外求索，更重要的就是守住内心的那样一种力量吧。所以生哥算是在他少年时期的时候，我就看他的选秀比赛，到后面自己做专辑，还包括有一段时间做乐队，然后又到后面成为歌王啊，就是那首获奖之作，我刚刚已经，其实我已经在关话筒的时候泪目了，就真的很感慨，就是当一个歌手，他从最开始唱自己，后来又唱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再到唱给世间的很多人呢、啊，到最后唱给他自己，也像是唱给世间的很多人的这样做的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才是音乐赋予我们的一种能量吧。这就是做音乐的意义啊！我更觉得说，很多自我表达的歌手，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唱自己，而在很多年之后，从少年唱到中年，他也是在唱自己，但是这个自己已经是我们人群当中的艺人了，他就是我们。我们也是他，只是他为我们唱出了我们没办法写出来的那些，没办法创作出来的那些美好的世间的那些感受哈、啊。谢谢陈楚生。彩色的菠萝说，被大雨冲刷的城市，之前在生哥荒芜之境演唱会上是舞蹈版，包括暗夜也是舞蹈版，生哥的舞蹈越来越游刃有余啊。获奖之作你说也不知循环了多少遍了，很喜欢。还有新朋友 QIJA 说，好听好听，楚生楚生楚生。韩大百川说，这张专辑好适合在炎热的夏天打开，有一种自然降温，就是内心会舒爽的感觉啊。球音说，这张专辑依然最喜欢强。水晶葡萄说，这个时段听到了陈楚生真开心，希望陈楚生越来越好，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勇敢生活，拥抱自己，放肆盛开。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歌手周深，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Top 唱片行，别辜负了音乐。

四季》，来自梁静茹。用春夏秋冬来比喻感情的起起落落，这首歌收录在梁静茹2006年发表的第八张中文录音室专辑《亲亲》。这是一张非常纯粹的情歌专辑，像是一本少女恋爱手册，酸甜苦辣各种恋爱的滋味你都可以在这张专辑当中感受到尝到啊。但是这些情歌曲风又非常的丰富，它囊括了很强大的制作阵容。刚刚的四季是蔡健雅来创作的，后面你还会听到周杰伦、陈绮贞、陈珊妮、钟成虎，太多优秀的音乐人为梁静茹写的歌。梁静茹当年凭借《亲亲》还获得了中文 TOP 排行榜港台地区最佳女歌手啊，这个殊荣。那今天在 TOP 唱片行，我们要打开梁静茹《亲亲》这张专辑，暖暖。

暖暖，来自梁静茹，冬天版的宁夏。这是谁的说法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这首歌真的是梁静茹二字暖情歌当中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熊孩子妈说，在 KTV 当中我只会把这首歌从头唱到尾，唱完之后还特别开心啊！不止你唱的开心，梁静茹唱的时候也特别开心，说在录制过程当中静茹都是完全从头笑到尾，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她那个表情啊，整个那个口腔是打开的。我刚刚其实我在努力听啊，就是据说李卓雄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来探班的时候好像还隔着玻璃跟静茹打招呼啊，然后梁静茹在里面敲玻璃的声音好像就被录进去了。我不确定是在哪个时间出现的，你们听到那个声就是敲玻璃的声音了吗？然后是钟成虎把这个声音给录进去了啊，暖暖就很真实的一种录制，录音室当时的一种即兴的状态。雪孩子说，当时我给我闺女起名儿啊，差点就叫暖暖了，因为太喜欢这首歌，是不是？不过你妈妈说，亲亲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燕尾蝶》之后又一张，从头听到尾循环的专辑啊，太暖的一张专辑，很好听。杨子德阳说，治愈性的歌声啊，治愈系歌声，治愈歌名很治愈，歌声更治愈了。对，我有一段时间也发现静茹她的那种声音是属于平易近人，但是你又没办法模仿的那种，就是她的那个鼻腔，那鼻音就是特别有辨识度，但你又不会觉得说这个声音离你的生活很远，但是普通人好像又唱不出来他这样的声线，就是又近又远的感觉。包括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特别好听的小情歌，你可以在 KTV 当中唱很多遍，但是好像还是跟梁静茹唱的都不太一样，大概就是每个人对这些歌曲的理解不同，每个人都可以唱出自己的味道吧。那继续听到的这首浪漫的情歌是阿信为梁静茹创作的可乐戒指，这里是 TOP 唱片行。这个小时我们打开梁静茹20年前的专辑《亲》。

0: 热浪从地面蒸腾而起，空气变得粘稠，风也没有了凉意，扑面而来，像谁掀开了蒸笼。正如俗话所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午后常有雷雨，天边堆起浓云，翻滚堆积着，渐渐吞没了太阳。突如其来的雨点儿噼里啪啦砸下来，打在屋檐上、马路上、荷叶上，溅起一片水雾。雨落得急，收得也快，转瞬云散天晴，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彩虹挂在远处，像一座桥梁，连接着人间与仙境。黄昏是一天中最柔软的时刻，晚风终于拂散了一些白日的燥热，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浅紫、靛蓝，色彩层层晕开。人间烟火在暑气里悠然舒展，勾勒出夏日最生动的模样。暑气渐盛，清风亦存，愿你于炎炎夏日心中长存清凉，自在度炎夏，安然享时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亲亲，来自梁静茹。2006年亲亲这张专辑的同名主题歌。今天 TOP 唱片行带大家走进梁静茹《亲亲》这张专辑啊，因为这张专辑当中有太多好听的情歌，我实在没办法排名，但是海纳百川排名了。对，你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说说你们心目当中的 TOP 3啊， TOP 3就是哪三首歌是你们必听的，然后哪三首歌对你们青春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啊？可以随时来分享。我知道《亲亲》那首歌好像对于茉莉妈妈来说很重要啊，还有可乐戒指，然后茉莉爸爸还送你一个可乐戒指啊，就是拉环的，很有年代感的信物。对，我没收到过，我收到的都是我自己给自己做的那个毛毛草戒指。青时代说，中学时代除了听孙燕姿，那就是于姐了。于，你这么一说于姐，我老觉得是在说赵宇啊。于 fish 梁静茹啊，然后爱情当中的很多不同的情绪都能够在《亲亲》这张专辑当中找到音乐的表达。然后刚刚在《亲亲》这首歌之前是《失忆》，这首歌是周杰伦创作，对，词曲创作，一首分手之后，陷入到这个死循环当中的一首歌曲。然后刚刚因为听得太沉。

0: 都没来得及介绍，好吧，把失忆这首歌再播一下歌名。对，然后刚刚听亲亲的时候还收到理想的猫 CC 的这个乐评哈、啊、你说当年身边的很多同学都在买梁静茹的专辑，她的情歌是那种小而美的清新感觉，每一次听都感觉很好听哈、啊、也是很多的商场啊超市经常播的啊，大街小巷都在播，但这首作品好像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热门，可是我觉得它非常的耐听哈、啊、幸福洋果子店。
1: 为什么
0: 这是陈珊妮为于姐打造的一首歌曲。

小手拉大手，来自梁静茹。这首歌的尾奏就像是一部 happy ending 的影片结束，然后男女主人公手牵手愉快地走向了一条路的尽头。这首歌曾宝仪曾经还有一个翻唱版本啊，叫专注。梁静茹这个版本的小手拉大手是陈绮贞来填词的啊，原作是幻化成风，然后陈绮贞的这个填词就很有少女的这种笔触啊，把这个两个人手牵手在一起约会的一些细腻的时刻都用歌词给描绘出来了啊，就真的是手牵手漫步那种简单陪伴的快乐啊，在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我应该是最喜欢的对，我就喜欢这种很直白很浅显又很动人的小情歌啊。然后刚刚是茉莉妈妈说小手拉大手，现在我会想到茉莉小朋友肉嘟嘟的嫩嫩的小手，我们的大手牵着她的小手啊。对，曾经你和茉莉爸爸手牵手才有了小茉莉的。然后你说2024年跟茉莉爸爸在五棵松看了梁静茹《当我们谈论爱情》演唱会，在现场唱了很多首这张《亲亲》专辑当中的歌，而且首首都是大合唱的状态，四面的舞台舞美设计很漂亮，氛围也非常好啊。对，我发现就是刚才欣欣也说，欣欣说确实静茹她的那个鼻腔唱腔很难模仿，但是我们以自己

的方式去唱就好了，就是这些歌他们那种温柔的旋律就是能够打动我们，就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静茹的歌之所以这么多人很有共鸣，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以这个普通人的口吻唱普通人的爱情，从相识相爱到后面吵架啊闹别扭等等等等，到甚至分手啊，然后又到释怀，爱情当中的每一种模样在亲亲这张专辑里面都能够找到答案啊。这首歌《飞鱼》，它更像是在寻找自我，从感情当中走出来，寻找自我的那种自由的状态。《飞鱼》，梁静茹。

憨过头，来自梁静茹这首歌，闽南语的作品啊。即便你听不懂他唱的具体是什么样的歌词，但是从旋律，从整个的编曲，包括静茹的演唱，也可以感受到这种落寞感，心酸的感觉啊。这首歌的歌名憨过头，在闽南语当中就是爱得太傻太盲目啊，就是为爱付出了很多，但最后却落空，所以唱的就是这种隐忍的遗憾吧，很克制啊。我印象中应该是静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唱闽南语歌曲啊，一首失恋小情歌，没有太多撕心裂肺的呐喊，就是娓娓道来，慢慢的诉说哈，感觉到静茹就是对于这种有诉说感，同时又不是那种顾影自怜的感觉的作品，它真的是特别会拿捏啊，就是会让你觉得情绪到了，但是哀而不伤，就完全不是那种说沉浸在这种悲伤的情绪里，而是会觉得这个女孩子有心事，但是呢好像也不会影响到她日常的生活，她还是会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虽然有点难过。所以整张专辑亲亲听起来就是无论是前面我们在听到亲亲暖暖可乐戒指那种热烈的爱着，再到后面啊什么失意呀，还有憨过头这种心碎的失恋的感觉，包括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啊，这张专辑的结尾曲叫做序，也是来自静茹自己的一个创作的作品哈，它都是那种轻量化的叙事，柔柔的暖暖的，让你觉得爱情其实就还好啊，很美好，但是

没有了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去温暖自己，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2006年，青青最后一首歌《续》。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小段来自汪苏泷，在这首歌里面唱到说，他的耳机牵着你的夏天，对吧？应该是这样说的，因为这是秦昊好妹妹的秦昊来创作的歌词。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夏天的美好的记忆，有关青春的一些印象，有关听歌的一些印象，有耳机带我们回归到那年的夏天。不知道对你来说是哪年夏天啊？今天是小暑的节气，小暑来了，好像又要吹风扇了，但现在更多的人可能习惯用空调吧。刚才看了一个视频，里面有两只猫咪，由 AI 合成的那种两只猫咪去旅行的意象，他们就拿了个蒲扇在那扇啊扇啊扇，走到了荷花池旁，走到了小院子里，然后

然后吹着风扇，吃着小鱼干，可惬意了啊！希望你也有这种像猫猫一样的时刻，偷个懒，伸个懒腰，感受清凉、轻松的惬意的时刻，每天都有啊！好吧，消暑快乐。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彭坦，《散步》，今宵夜未眠。

0: 保持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Do what you gonna do？
1: 给女孩，来自李宇春。无论是哪个年龄段，女性都有独特的美，都有独一无二的值得赞颂的地方。这首给女孩，是给所有的女孩子。当然男孩子们想要赞美也没有关系啊，随时在节目当中可以在歌曲里面找到属于你们的心声。标准答案来自刘瑞琦，今宵夜未眠。李斌说小酒馆开门了啊，天津下午下了雨，此刻很凉爽，所以还没有感觉到那种闷热。晚上躺在床上听节目，没开空调，没吹风扇，吹着自然风很舒适。爱运动的美文来了啊，你说上小时梁静茹专辑尾巴的时候来的，大学的时候非常喜欢她的歌。嗯，还有在放闽南语作品韩国头的时候，这位新朋友 OFH 说很喜欢闽南语的歌。嗯，闽南这边有非常多新生代的佳作，也不错，希望能关注。

神探来自丁世光在哪里。这首歌以侦探查案为外壳，但其实描写的就是感性和理性的拉扯，就是在感性上大概就是越陷越深，爱你爱到走火入魔，而理性的探索呢是想把这个局面打破，想要把这个局给攻克一下吧，想把这个事儿解决掉啊，所以就是感性和理性的拉扯。然后对丁世光的作品也是这样啊，他就是总能把感性的一些感受或者氛围上升或者说转化为专辑当中很多很有意思的歌曲啊，就这种都市感包括 R&B 打造出来的这种迷幻的氛围吧，非常适合此刻小暑这个节气啊，夜色的氛围。海娜百川说刚刚去散步，吹着晚风听着小歌很舒服哈，但是不太开心的就是被蚊子叮了两个包，现在回到家打开电蚊香把室内的蚊子彻底赶跑，然后好好的享受音乐。在树上织毛衣说以前就是把音乐带出去。

就走到哪儿都会用随身听戴着耳机听歌，走到哪儿是哪儿啊，就是不管是在夏日的街道还是在教室里或者在任何一个场景都会有音乐相伴啊，很浪漫。就可能是因为在播小段的时候忧伤稻草熊提醒我说，其实小暑也是一个很浪漫的节气，就是很多的燥热躁动其实都发生在七月份。如果说在这个七月哈，有一些戳到你心坎里的那些类似夏日的文案的话哈，欢迎你们随时来跟我分享吧。嗯，刚才忧伤稻草熊分享给我的这个就是夏日暴晒，那也期望暴富，快乐翻倍的同时也希望精神百倍，认真工作每一天，认真的过好夏天的每一天。行，挺通俗。也欢迎大家在云听互动直播间来跟我分享你的夏日文案啊。来卡位王山，这里是今宵夜未眠。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一千年以后 JJ 林俊杰，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感觉心情非常的凉爽啊，就是他的这个配器编曲的使用就自带清凉感，听到这首歌我就瞬间能够回到04年05年左右吧，每天单曲循环 JJ 的那个夏天。不知道你们在某一年夏天有什么样美好的回忆啊，关于夏天有哪些跟歌曲跟夏天有关的文案啊，哎呦我最近真的是写了太多字，所以只要一说互动就总会想起文案写字儿。刚刚是悠扬大老熊说盛夏的晚风啊，盛夏的夜晚风是软的，心是碎碎的，听歌是心动的，算是小鼠美好的文案吗？算啊，今天所有美好的词藻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啊，只要美，只要跟夏天有关，只要能降温都可以。这边还有艾轩儿说，刚刚听完了方大同，又听到王山，以为稍后会听到孔奕贤啊，或者薛凯琪，呵呵，是不是摸不到我现在排单的这个逻辑了？这位叫王科代的朋友说，昨天晚上说你要休息十天左右，晚上有变化，说我听。朋友们，不是我要休息啊，是魏导之前让我给他代班，他这个周要还我班啊，也不是我不想上，是欠了债总要还的，对不对？刚巧他这周可以帮我上，不是帮我啊，是还。这话怎么总说的不对，不太对呢？然后刚刚还看到是大鹅呀，说什么时候能听 JJ 的专辑？上半年做过了，下一次晚一点再做 JJ 的啊。琼音说早上听了熊猫糖的 Game， 还有杨英格的两张专辑，所以听感如何呀？啊，听得怎么样啊？六七八九十说现在就是感觉好热好热好热，小暑真的到了啊。是，我觉得就是夏天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嘛。夏天值得很多美好的歌，也值得你把这些歌串联成一段美好的夏日文案啊。欢迎你们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继续听到这首作品来自张韶涵，《永昼》。

Sunny Day Coco 李玟，这首歌收录在 Coco 98年的专辑 Sunny Day 好心情当中哈。他这首歌就是 Sunny Day， 为了营造出夏天的那种氛围感，在前奏部分还加入了那个碳酸饮料开瓶的那个气泡的声音，就是把夏天的那种躁动不安的心情都融入到了这个音效里面啊。然后刚刚杨子的杨就说这张专辑非常的夏天，就是属于小暑，很跟小暑节气很适配的这样一张专辑，所以听到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啊，还是有一份好心情的，是不是？ Nicholas 说夏天是火热的，是炽热的，想起了当时这个文案当中还提到说蓬勃的滚烫的，有着一往无前的力量啊，因为夏天一到，青春感觉就在那里。对，夏天是毕业季，是放暑假，大家要毕业旅行，要奔赴到远方，可能在缓冲的这个时间里面要进行一个身份的转变啊，等等等等，所以夏天心情又是很多样很多元的啊。也希望你们在节目当中哈，通过这些歌曲，如果说戳到了你青春的 DNA， 有你青春的心事，有你夏天的心情，欢迎你随时在我们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杨子的杨说，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是很远，你看云是很近，最近很爱看云，想到了这样一段有点唯美又有点诗意的文案啊。夏天的云还是挺好看的啊，但是如果是乌云就不太好了啊。对，最近雨量增多，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伞啊。如果不下雨就可以防晒，如果下雨了就可以防淋湿。总之就是小暑一到哈，就感觉马上要入伏。哎，今年不知道今年好像入伏是在八月几号来着，就是跟立秋那个时间差不多哈，就给人一种很复杂的感觉。至于是什么样的感觉，你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来聊一聊啊。欢迎刚刚上线的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啊，哎，不是刚刚上线，已经刷了一个小时了，刚看到你的留言。还有爱吃的考拉晚上好，对，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打招呼哈，小酒馆随时为大家敞开。今宵夜未眠，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我们一会儿见喽。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翁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北京夏夜旅行团乐队，这是旅行团乐队在北京生活了八年之后为北京写的一首歌，灵感来自于他们在北京的夏夜街景当中穿行，看到胡同的变迁，然后用手风琴来铺陈这种怀旧的氛围，也是记录了北漂对这座城市的眷恋。22:05，今宵夜未眠。其实在排歌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今天是小暑节气，还挺应景的啊，还排了一首夏夜谜语，盘尼西林。这里是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

月亮上的花园，来自牛奶咖啡。这首歌非常浪漫啊，而且是那种宇宙的浪漫，它就是用地球上的海边和月亮上的花园形成两个空间和时间的这种错位，就是来说身处不同世界生活节奏完全不同的恋人啊。虽然说我们在不同的时空里，但是却相爱啊，我们想要再见，哇，这种感觉还挺奇妙的，当年的异地恋之歌吧。谢谢大家的这个提醒哈，谢谢大家的科普。对，昨天是有朋友说到那个立秋的时候，三伏天好像刚到哈，然后又看到大家完整的这个知识链啊。大鹅呀说入伏是7月15号，三伏天应该是会遇到立秋那个时间。另外你说今年的伏天大概有40天，有两个中伏，别问我怎么知道呢，上午刚刚看过。海纳百川也说确实全程要40天啊，这个入伏的日子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啊，想降温除了吹空调之外也可以来音乐之声。茉莉妈妈说刚刚听到北京夏夜，好想来一杯冰啤酒，虽然我跟茉莉爸爸都不喝酒，但是就感觉应该看着星星吹吹晚风，手里拿个冰啤酒，其实冰可乐也可以啊。我们小酒馆当中就是没有酒，可是会让你有一种喝醉了的感觉。醒着梦游，周笔畅。

浪从地面蒸腾而起，空气变得粘稠，风也没有了凉意，扑面而来，像谁掀开了蒸笼。正如俗话所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午后常有雷雨，天边堆起浓云，翻滚堆积着，渐渐吞没了太阳。突如其来的雨点儿噼里啪啦砸下来，打在屋檐上、马路上、荷叶上，溅起一片水雾。雨落得急，收得也快，转瞬云散天晴，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彩虹挂在远处，像一座桥梁，连接着人间与仙境。黄昏是一天中最柔软的时刻，晚风终于拂散了一些白日的燥热，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浅紫、靛蓝，色彩层层晕开。人间烟火在暑气里悠然舒展，勾勒出夏日最生动的模样。暑气渐盛，清风亦存，愿你于炎炎夏日心中长存清凉，自在度炎夏，安然享时光。 Muse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不想懂得来自 Angela 张韶涵当年公主小妹的主题，哎，应该是片尾曲吧。这首歌收录在07年 Angela 的专辑 Angela 5.0 啊，专辑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也是伴随着公主小妹歌曲特别的火。

海纳百川看过啊，你说那年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偶像剧，所以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公主小妹啊，也是张韶涵主演的。无业游民吃泡面说晚上好，哎呦好想吃泡面，哎呀真是的，晚上好，现在正喝着小酒，那你今天有没有吃泡面啊？我早上刚吃了泡面，吃了一个老坛泡椒牛肉面，对，还挺好吃的啊。 海纳百川说每次听到未接来电总会不自主的看看通话记录，虽然有条未接来电，不过是陌生号码，直接忽略啊。哎，不知道你们是用那个水果手机还是用哪一个，就是它现在的未接来电它会有一个就是变成语音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如果不听一遍的话，它就一直会显示一个红色的一或者二啊，然后我就是那种强迫症，一定要把它点掉，然后点进去之后还得再听一遍录音，然后其实里面什么都 没有，这个操作真的是。金狮子说未接来电去年冬天常听啊，去年冬天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老听这首歌呀，说出你的故事。让我们来品一品啊，刚刚牛奶咖啡前面有一首歌是来自盘尼西林夏夜谜语，有朋友问的啊。哎呦，晴说今天终于可以躺下来听节目了啊，今天妈妈的厨房重装完了，她很开心很满意， 所以完成了一件大事哈，可以放心的听歌。 22:30，今宵夜未眠，我们

0: 唱，
1: 从低吟浅唱到副歌，深情大气。不老的传说来自张学友《雪狼湖》这部音乐剧当中的歌曲，也是在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这段爱情佳话啊。学友大哥也是用这种深情和坚定把这种口吻吧，把这首歌唱了出来。就像歌里面表达的那样，很多美好的故事，尤其是那些真善美的爱情故事，会一直随着时间，或者说就算有一天我们都忘记了很多往事，忘记了很多事儿，但是这些美好的故事，那些带给我们故事的感受是忘不掉的。对，我已经忘了我小的时候看过多少类似的这种特别感动的故事，电视剧里电影当中虽然忘了，但是发现故事都差不多吧，都是真情真情战胜了一切，爱情战胜了一切啊。但是可能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就不会讲出来了。对，有的时候就是能够轰轰烈烈，但是很难细水长流啊，这样的事儿也是挺多的。有时候可能会因为泡面吃什么口味讨论不清楚，都会生气吵架。想起方大同和徐佳莹的那首《自以为》啊。好，说到泡面，奔奔爸爸说，好巧，今天我也是刚刚回家，开车进小区车库之前听到警卫说，哎呦，我想吃泡面了啊，我那两桶泡面还在车上呢，哈哈，你不是之前就说要吃车上那两桶泡面吗？两桶泡面还没吃上呢。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泡面啊？最近我解锁到的这个，哎，其实最好吃的还是在朋友家吃的，就是当时我这个朋友给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煮了两碗面，但是这个汤底啊，它就是那天它还没有真正的用番茄和鸡蛋，它只是用几根火腿，然后加了一点点番茄酱还是什么，然后用到的是老坛酸菜牛肉面的那个调料啊，面也煮进去了，然后哇，加了火腿之后，然后加了那个什么番茄酱之后，整个的汤底就浓了很多，然后又配的那个某味，就是那个卖鸭货的那个品牌啊，就是鸡，我要说出来了啊，配那个酸笋和那个黑鸭鸭翅，哇，绝了，真的，那一顿饭把我们两个人吃的啊，哎，我们真的就是觉得最好吃的泡面还是在别人家专门煮的那个面，尤其是在你追剧的时候啊，那个才是最香的。不知道你们最近吃到了哪些好吃的泡面啊？我以为我告别了早上节目就可以告别泡面，结果真的告别不了。然后吃泡面的事儿应该也是奔奔爸爸那天提到他车上有两桶泡面。我昨天夜里，也就是7月6号，应该是7月7号晚上12点的时候，我下单，就是今天早上的泡面是我昨天夜里下单，然后让那个外卖平台送过来。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可惜不是你，来自于姐梁静茹。哦，是 Encore 阶段了啊。雪孩子说，原来还有一首梁静茹啊。是啊，希望大家慢慢听下去，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惊喜返场啊，说不定就在23点钟的时候啊。王科代说，好伤了哥，过不去了吗？哎，刚刚我看他这条留言的时候，我突然已经有了下一期我要当 DJ 的选题了，就是你们帮我想想名字啊，又开始求助我们的 AI 听友了啊，就是你被一首歌撞了一下，你过不去了的感觉，要怎么起名字，然后让你们来互动呢？就是我下一期的那个我要当 DJ 的标题叫什么？我被歌曲撞了一下腰，还是什么？红衣说赶了一张画儿，沙发啊，躺在沙发上听音乐就找灵感，今天的歌单都是我喜欢的风格哦。好，然后家小飞侠说来跟泡面小公主打个招呼吧，毕竟马上就要10天听不到了，上上签可真好听啊。对，上一时段啊，听到不上一节听到周华健上上签，真的是下次要等到7月20号的时候才跟大家见面啊。哟，这么长时间呢，那你们得在微博上跟我保持联络啊，我也会尽量多发我的动态消息。Steve 你好，你说傍晚的一场暴雨，下班接娃做晚饭，小酒馆的这个节奏都给我打乱了啊，都没有准时来享受即兴的夏日节奏，看到小酒馆的这个霓虹灯还亮着啊，赶紧来把夏日文案分享给我，享受即兴的夏日节奏。哎，挺好，夏天其实就是没有太多你能够预料得到的节奏，有时候热的你发晕，有的时候这雨下的你发懵，真的就是一个很混乱的节奏，但是希望你们不要受天气的影响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找到自己的节奏，好不好？大男孩说今天要早睡啦，提前晚安啊，今晚再见，好，晚安。李斌说上一次听到学友大哥的声音好像是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哦，我忘记了啊。看一看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没来得及念哦。青青柿子，你们都在说于姐啊，爱有情分享，分享这个泡面啊。你说之前试过郝某家的酸汤火锅料煮泡面，超方便，取适量的底料。你看这适量两个字就把我难住了啊，适量的底料煮沸，然后把泡面全部放进去，再加入面饼，煮沸之后立马关火，盖上这个盖儿焖3-5分钟，超级入味儿啊。这边有一位新朋友特别可爱啊，尾号是 IDJ 的朋友说，昨天听到，就是昨天11点钟的时候听到一个 DJ 特别的感性知性女主播，然后呢就在想，哎呦，今天这还是个女的，跟昨天那怎么不太一样呢？对，那都是我，都是我啊，我每时每刻都不能保持统一的风格，这完全就是看聊什么啊，聊到歌呢肯定就是非常的知性的，聊到吃的那我就放飞了啊，这就是我。好吧，回到音乐当中啊，我们继续听歌，听到了什么 Snow Patrol 啊， Take Back the City。 我们下个小时继续今宵夜未眠，如果你不想早休息的话就再听一个小时的歌吧，22:55。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希望你今天也度过了平凡的一天，平安喜乐。23:05，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News Radio 音乐之声。7月7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还有此刻你听歌的心情。如果你还不想休息，那我们就再听几首歌吧。周子演这首歌叫做《信》。

0: 突然发现这首歌好适合一期节目结束的首播。See you next time。信，哎，如果在节目当中我发起一个写信的活动，你们还真会拿起笔真正的写信吗？反正我现在很少写信了，提笔忘字啊，我还得去手机上查。但确实很浪漫啊，就是那种慢慢手写的过程啊。我发现就是写信啊，尤其是写信吵架，它是一个会让你冷静的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你写信好多情绪是写不出来的啊，就是你哪怕这个情绪要把它写出来，也是通过文字的方式，就是那个杀伤力也是会弱很多的。所以如果情侣吵架通过写信的方式，好像能让彼此有一个组织语言稍微冷静一下下的机会哈。你们可以试一下啊，就是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吵架，你们可以通过这种写信的方式。不知道茉莉妈妈和茉莉爸爸吵不吵架啊？茉莉妈妈睡觉啦，这么早啊？睡就睡吧，睡就睡吧。那你睡了我就说你坏话，嘿嘿嘿。开玩笑啊，我跟你说啊，你今年抢了那么多孙燕姿演唱会的门票，小心你零用钱不够花。实在不知道该诅咒什么了，真是的。海纳百川说我也要钻被窝，提前跟大家说声晚安了啊，7月20号的时候再见啊。何处不相逢，晚上好，今天没吃西瓜吧？没吃，昨天下午吃的。然后还看到魏林打 call 男孩说心情五味杂陈，一想到还有一个小时然后就要小半个月见不到警委，听不到啊，也不知道什么感觉，啥也不想说就听吧，没啥感觉，日子会过得很快的啊，朋友们。而且林老板那么忙，是不是忙自己的事儿，没有那么多什么过不去的啊。对，哎呀，我事儿可多了，虽然不上节目但一点都闲不下来，也休不了假，真是的。哎，所以在不上班的日子我一定要吃几包我喜欢的泡面啊，你们赶紧给我推荐啊，朋友们，没睡的朋友啊，赶紧说说你们最近吃的好吃的泡面是什么，慰藉一下我。青青柿子起名起说你容易啊，你走路能不能看着点，你容易闯进我的梦里之共情歌单，灵光乍现，咣。这名字有点太长了吧，琼音这个还行啊，音乐车祸，但是就是有点惨烈啊，音乐车祸撞心歌单啊，还不如说你在我心上戳了一刀呢。看你们起名字也好开心啊，想到了我有多难了吧。
1: 二三十岁的人，
0: 红衣好好吃饭啊。

说散你想很久了吧。这歌词是点赤米白岩呢啊，黑色幽默周杰伦。赤米白岩说七月七日下雨分手快乐，整理一下心情重新出发，周五周六要去上海探访亲友，生活只会越来越好的。嗯，景伟啊，我在节目当中要快乐啊。景伟的节目很快乐，也很有感染力，就是不能聊吃的，感觉我不能控制我自己啊。那希望你控制住你自己啊，你分手我们都很快乐。赤米白岩，你会找到更好的人啊。七月七日晴，这首歌送给赤米白岩。

雨，有时候会伴着这个风哈、啊，有广告牌啊什么的，一定要注意这个高空坠物等等等等。嗯，这边有新朋友啊 ，LTE 说听了很久的广播，今天第一次来留言，喜欢金卫的声音，治愈我每一个夜晚。但是下一次见面要等20号了啊，很快很快很快的啊，真是的，7月份大家太忙了啊。今天你们在节目里面说，哎呀太久了，然后下次就发现哦，已经7月19号了。对 ，Letty 说很久没有冒泡哈、啊，晚些时候开车的时候听到梁静茹的专辑，正好听到喜欢的暖暖可乐戒指啊。啊，这么晚打招呼啊！先辈，你说最近这一阵子心情有点差，尤其到晚上，各种消极的情绪、乱七八糟的情绪就会全部涌出来。现在总喜欢跟某包聊天啊，某包看你也是个社区包，就你俩互相陪伴一下。晚上确实容易消极，我觉得解决这个消极问题的方法啊，没有一个固定的，就是熬嘛。等你熬过这个年龄，熬过这10年啊，10年之后这算什么呀？我觉得就是，你思想特别细腻，就是想法特别细腻，然后特别容易敏感的那个时期，其实是你最有创造力的时候。相信我，我记得我那会儿最矫情的时候，每天都能出一期新媒体的文章，每天都能够做出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一些工作啊！我现在不敏感了，反而就没有以前工作效率高了。所以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劣势转变成生产力，朋友，加油！风微雨来时路，刚刚加完班啊，来首《寂寞的季节》，让你们降降温啊。

旧梦来自彭佳慧，之前听到的是齐秦 Sophia， 两首歌都把我们带回到了差不多20年前的记忆当中，甚至旧梦要更久啊，旧梦好像是96年的吧。Sophia 那首歌是小哥翻唱的一首作品啊，我印象中应该是一首印尼的歌曲，当时好像许常德作词，齐秦翻唱的啊。然后刚刚是Nicholas 好像是齐秦的歌迷啊，你说这首歌感觉10多年没在电台当中听到过。小叶子说我又来了啊，计划10点前睡觉，歌单好像对外即将休假半月的警委不舍，决定听节目到结束。你回听也行，就是没有现在这么的直接啊。风雨来时路说听到陶喆的歌情绪上会有波动，特别喜欢他的作品。我也是。青柿子说寂寞的季节单身汪必备，哀而不伤，淡淡的落寞的这种感觉还挺唯美的啊，就是对，就沉浸在那种氛围里啊。千里眼说沈阳这边的雨很随机，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来一阵，都躲都躲不及的那种啊，但也不会大是吧。Winnie 说我的城市现在就在打雷下雨，不知道你在哪儿啊，可以展开说说。先辈说确实跟某包聊天，就跟他聊得多了，他会记住你的一些喜好，然后会接住你的情绪，聊着聊着好像很多事情就通了。对，这个是我是可以也说几句啊，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忘了是因为什么样的事儿，反正我就是问了豆包几句，我发现他的回答，因为他比较理性啊，他就会，而且他会换一些视角跟你去看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发现哦，虎躯一震，豁然开朗啊，因为他会这么想。我觉得有时候聊一聊也挺好的，毕竟他会给你另外一些思路。写信，我都已经明确的说我应该不再会写信了，就是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就没有什么机会能够让我回到再手写一些心情，因为我好像没有太多时间去考虑我的心情。就像很多朋友说哎呀你要休假啦什么什么，我其实没有休假，我只是换个地方工作，你们只是在这个时间听不到我，但不代表我在闲着。真正的休假就是可以不工作啊，还工作的就不叫休假。青青柿子说要搜我23年晚间的节目。我都忘了23年那会儿我做哪个时段了啊，做过太多时段了。那会儿音乐魔方一直在转嘛。蓝叶飞说今天天气好热，是不是在下雨就是在高温，哎，夏天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心情。所以刚才我们听到寂寞的季节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秋天的心情？又找不到你们留言了啊。还有晴说无论晴天雨天风里雨里会陪你下播等你上播。好的，哎，你们在我休假的日子当中一定要把生活过得精彩快乐，然后等到上节目的时候一定要多写一些开心的事情给我啊，好不好？就是不讲冷笑话，讲热的，讲热的笑话。对，然后不要就是有时候我会常常觉得说很多朋友总是在说啊你不上节目的时候好想你，真正上节目的时候你们又不来，然后这收听率上不去，长此以往这节目怎么能长久，你看有多少电台关停了是不是啊。你们不要等失去的时候就说啊好怀念啊，他在的时候要好好的对待他，好好听好不好，不要等他没了的时候又说啊一个时代过去了巴拉巴拉的。说声了啊，来首浅一点的爱如潮水，张信哲浅笑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23:40，今天说晚安的时间是23:55。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有没有人告诉你，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07年发行？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漂泊经历。2005年，刚与唱片公司解约的陈楚生继续做回跑场歌手。当时他正处于事业低谷，又遭遇了失恋和哥哥车祸受伤的接连打击。他曾坦言，写歌时常常一边哼唱一边落泪，反复修改歌词，只为保留最能触动人的表达。这份不掺杂质的创作初心，让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自带一种强烈的真实感。陈楚生的嗓音是温暖醇厚的，尤其是遇到深情叙事类的歌曲时，中低音区表现尤为突出。这种音色赋予歌曲强烈的故事感和代入感，既有民谣的叙事感，又兼具摇滚的张力和实验探索的先锋意识。他被这样评价，他的声音有时代感，但拒绝被时代裹挟。他的声音证明了好歌手无需炫技，高级的语感本身就是艺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当火车

其实嘴会比那一轮魔方就在2023年左右，那个时候我好像是爱写一些我想说的话的，尤其是会在节目当中提前把这一天要播的歌，大概有几首歌我是要重点来说的，我会顺一下词啊，把我想了解的想介绍给你们的会写一写。现在我好像都很放飞了，也会介绍音乐，但是更多的就是很随性的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的一些歌曲的信息。愚人的国度对于我来讲，我其实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2008年吧，孙燕姿答案是演唱会，当时这首歌还没有正式的发，她好像在演唱会上第一次唱这首歌，那个时候我身边还是是一个不想提起的影子。当时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唱给我的，现在听就觉得物是人非还挺好的。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经历过愚人的那个状态，大概也不会成为一个睿智的人，都会有那样一个阶段。我觉得也是一首首歌提醒我们，我们曾经经历过那样一个时刻，也感谢那些时刻变成了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样子。谢谢大家，你们每听一首歌都算数，没有白听的歌。好，那我们就说晚安了。今天有一种要跟你们告别的感觉，虽然也是告别吧，就总有一种那个我就跟要离职似的呢。20号很快就到。爱心儿晚安，风雨来时路晚安，琼音晚安，冰雪东阳晚安，大鹅呀晚安，何处不相逢，李斌，雪孩子，风雨来时路，青狮子，万里君童，小叶子，杨子的杨，注册口区的名字，雪孩子，柳原笛声，大鹅，努力做自己，晨曦，遥遥思兮兮，理想的猫 Cici， 玫瑰的故事，今天没来的处女座生活，是米白岩，为你打 call 男孩，实在人在贵阳，洗温泉的小丑鱼，爱友情，大鹅呀，茉莉爸爸妈妈，茉莉，逆时光旅行，时光之旅2080，小美。德贤饮茶陈，杨子的杨，大光 Fred， 曹子，哇，好想吃你明天做的这个什么法棍，别太硬了啊！驴哥喝完，海棠飘完，欣欣完 ，Nicholas 完，蓝燕飞完，努力做自己完，我城堡的完，这昵称没法起了完，小飞侠完。小人燕儿燕儿，先辈吕呵呵，好念过了啊。好吧，朋友们，那就说到这儿吧。地上的歌声 TV 反恐精英，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你们要过得开心哟。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2: 日月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九名，方佑熙 ，Waiting for you。
3: 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1: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4: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七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5: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6: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
1: 第五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四名，李心妮，你快乐吗？
8: 请相信时间会擦去所有代价。
1: 第三名。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有没有人告诉你，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07年发行？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漂泊经历。2005年，刚与唱片公司解约的陈楚生继续做回跑场歌手。当时他正处于事业低谷，又遭遇了失恋和哥哥车祸受伤的接连打击。他曾坦言，写歌时常常一边哼唱一边落泪，反复修改歌词，只为保留最能触动人的表达。这份不掺杂质的创作初心，让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自带一种强烈的真实感。陈楚生的嗓音是温暖醇厚的，尤其是遇到深情叙事类的歌曲时，中低音区表现尤为突出。这种音色赋予歌曲强烈的故事感和代入感，既有民谣的叙事感，又兼具摇滚的张力和实验探索的先锋意识。他被这样评价，他的声音有时代感，但拒绝被时代裹挟。他的声音证明了好歌手无需炫技，高级的语感本身就是艺术。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当火车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个歌声听起来还是有点似曾相识的啊，这是朱孝天，最近这几年他都在到处吃吃喝喝探店，好久没有听他的歌声了。这就是朱孝天的歌，叫做万水千山，开启了今天的节目了。
1: 7:0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钱。7月8号星期三的早上，问候大家早安啊，今天周三了，周三小周末愉快啊。
1: 是的，每到周三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这周是很有期盼的那一天。
0: 对，一半了
1: 嘛。对，已经过去一半了。然后同时呢，很多的这个商家在周三的时候都会有小周末这个概念。
0: 对， Happy Hour 啊。
1: 哎，所以今天如果觉得这一周的工作中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漫长，也可以在今天找这么样的一个理由，
0: 对，
1: 走出家门去好好的休闲一下，放松一下。
0: 是的，每天心情都不一样。你看周一全新的开始，周二还有能量，周三呢就需要有小周末，有个期盼。周四，我上周四不是看脱口秀吗？张绍刚老师上来就说，周四啊是一周最有死感的一天，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周五你有盼头，周四前面过了四天最累了。
1: 哎，这样一想，周四还确实有点难。
0: 对，所以周三小周末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我呢是昨天刚好就是下完节目开完会之后呢，在附近转了转，然后就看到天上的云真的很美。
0: City Walk 了一下，
1: 随手一拍拍到了一朵小狗云，超级的可爱。
0: 哇，这个很难得啊。
1: 对，也欢迎大家到我的个人社交媒体上，抖音赛小花花，去看一看非常可爱的一只小白狗。
0: 哇，小狗云真的作为一个宠物的主人，在看到小狗云的时候那心都融化了。
1: 而且它很形象，你甚至可以看出小狗的品种
0: 到这种程度吗？
1: 就是它是一个白色的西高地。
0: 哎呀，你还挺会挑，它这个品种还不便宜呢。
1: 就是，
0: 因为我有朋友养西高地，
1: 就是，
0: 我知道的，啊，
1: 很可爱。然后它白色的云朵刚好又是白，
0: 那个耳朵是不是很明显，
1: 对，同样都是白色的，就觉得非常的可爱。
0: 真好，有歌就叫今天有朵云爱我，有的时候我们有机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春春的歌啊。
1: 那么今天呢早上我们首先要进行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早点名环节啊。
0: 来吧，
1: 看到我们的听友早早的3:21就来了，沈阳屯屯不打洞，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大宝小雪爱心绝了有钱花，晨光里的摆渡人，大海之音天骄，想念烟花的味道，小动物沈阳刘小乔，海豚抱月，丰台大橙子，温柔的小毛驴 AB 重复，是小林也是林姐，苗苗阿姨，图拉王子，豁然开朗的爸爸，果爱果妈妈，洋洋自德阳，白点糖心蛋，跑者疑文，宣武老贾，傻爱傻 Miss 李，小小太阳花，赤米白眼David，
0: 3:22，
1: 还有我们的爱有钱，我有三只猫，上上签，早上好啊！
0: 哇，其实到最后压哨还来了，多播了几个，
1: 哎。是的，因为觉得今天好像早上有望能够给每位朋友都照顾到。
0: 对，但是我刚才就是在看页面的时候，确实有很多朋友大清早，他不光是就是点个名而已，他写的非常好，写的很长的一些自己的感慨，就是6点钟有一些歌勾起了他们的回忆啊。
1: 是的，是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展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排到这首歌呢，也是因为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感觉都有点糟糕，
0: 雨水都很大啊。
1: 是，所以也再次的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所以

0: 所以呢，出门之前一定要看一看天气预报，看一看天气预警。是的，这首《潇潇雨未歇》虽然是讲雨，但是也希望这场雨可以早点的停下来。对，这个是那个
1: 京中岳飞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潇潇雨未歇》，也是脱胎于这个《满江红》的，叫做《怒发凭栏处，潇潇雨歇》。所以这是一语双关啊，这是周华健、苏慧伦对唱的一首 OST
2: 《潇潇雨未歇》。潇潇雨歇，抬望眼。

0: 陈子恒，
1: 何时灭？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我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海鸟和鱼相爱，不是，对，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啊，很浪漫的珊瑚海。
0: 哎，一首有着淡淡感伤的充满着遗憾感的歌，但是却莫名的击中了很多人的心啊。这首歌在这个深情最唱经典当中应该也是在比较前列的位置，
1: 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而且我们刚刚说过云嘛，其实到海边看海上的那个云和海在一起，海天一色也是一种浪漫很美啊。
0: 真的，我刚刚 就随口说了一嘴啊，然后看到大家开始在我的这个评论区里面卷了起来，
1: 对，我刚刚也参与了云卷云，真的是云卷云舒啊，
0: 突然之间就觉得哎，好像有一种小的时候你躺在草坪上，然后一会儿看那个云变成像小狗的样子，一会儿它散一散又变成一个小熊，
1: 哎，
0: 特别的可爱。
1: 说明大家其实它不是马上拍的，可能有马上拍，但是大家手机里应该都保存了自己觉得很美的一幕。
0: 是，而且其实每个角度看上去好像又有点不一样。
1: 是的，
0: 所以即便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同样的一片云，大家拍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这真是在云端的大树剧啊，咱们收集了全国各地的这个云啊。哎，先来看看小小太阳花，他说每天早上通勤路边都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出发前留了个言，没想到赶上早点名，真的是特别开心，
1: 挺好啊，
0: 觉得今天中奖了，是超级幸运的一天。这两天呢，长沙的云也很美啊，大家虽然为了生活奔波，每天都很繁忙，但是请不要忘了经常 抬头看看天空，说的太好了啊，真的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角度。然后我刚刚翻了翻评论区，翻了翻抖音的评论区啊，终于也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带图评论，如期盼，
1: 他发了在呼市当地的音乐节的这一天，就我特别想给他回复，是不是至尊宝要来了，就一种七彩祥云，你看，我看了，朋友们，是带颜色的，
0: 对，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然后喵小咪发了一张很可爱，他左边像一个小鸟，然后右边像一个小狗，小动物排起队的感觉。哎，
1: 不知道谁能知道这是个音频节目啊，
0: 真的是
1: 栩栩如生，很有画面。
0: Berlin White，
1: 这个小狗的背影太生动了，就是你能感觉那个小狗是跑起来，然后两只小耳朵都翘起来的感觉。哦，不叮妈妈的小妞妞分享的这个小泰迪，就是很松散，但是你能看到一个可爱的翘翘的小尾巴。
0: 对对对，
1: 有点像
0: 他在那儿休息，
1: 有点像一个小腊肠这样的一个感觉。说明真的爱音乐的朋友们都是内心有特别柔软的一面啊，都呈现出来了。
0: 就是这种很有童心童趣的感觉，还挺令人动容的。
1: 真的，
0: 欢迎大家持续的到这个赛小花花的抖音下面来给我留言啊，让我来看一看我们全国各地的云都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对，关注一下赛小花花，顺便关注我啊，这最要紧啊，都在里面。
0: 在这个评论区里面，歪一歪，
1: 我也参与了其中啊。刚刚说的歌都非 而且里面它为什么叫玫瑰与小鹿，就是刚刚我们讲那些很纯净的美好，这个是小王子的感觉。来听这首玫瑰与小鹿。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青春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2: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飘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寂寞沙洲冷啊，缥缈孤鸿影，这个歌非常的有意境之美。其实现在白天听，如果晚上听，会更加的有这种感受到他歌里面那样的一个落寞孤独的感觉啊。
1: 嗯，确实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天气总是变换的特别的激烈，你突然之间看到早上还是艳阳高照，然后下午就狂风大作，晚上就电闪雷鸣。
0: 有的时候北京风大的，因为我家楼层比较高，就看那个树在风中摇曳，都不是摇曳，就是这个幅度很大，特别像海边，有的时候，
1: 确实是
0: 有一种错觉啊。
1: 今天上节目感觉上的特别有童趣啊，我们两个人在那儿就看评论区里面的云的照片，
0: 哇，
1: 然后两个人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看的是一条很可爱的小鲸鱼，然后钱哥看说，哎，这不是
0: cupcake 纸杯蛋糕，
1: 对，这不是蛋糕吗？
0: 我可能饿了。
1: 哎，我觉得这其实就是看云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就是每个人去看它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情景，
0: 见仁见智嘛，
1: 一个故事哈，
0: 挺好的。关键还是大家的这个同心。

0: 包括审美都真的比较好，真的我看每一个就跟 AI 生成的一样，这也太好看了啊！
1: 是的，今天依然还有很多的小朋友们，我们的小听众在期末考试啊，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就统一的把这个祝福都送上了。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云听评论区 HCV 说，此时此刻在深圳社康上班，又是忙碌的一天呀。
0: 嗯，
1: 早安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啊，还给我们其他的这个主持人都一起问候了啊，可以在稍晚一点的时间继续
0: 听到
1: 他们的声音。那同时每一次真的是在看评论区看到大家的 IP 的时候，才会发现有那么多五湖四海的朋友。
0: 对呀，
1: 今天就是有一种坐在直播间里面已经遍赏了祖国的大好白云。
0: 心远地自偏啊，接下来这个歌又是无意中形成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巧合。因为我们说看云特别美的话，就像一朵棉花糖，大大的棉花糖，那棉花糖就来了，至上励合当年的热丹。

0: 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佳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0: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2: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3: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0: 酷音乐人赵英俊演唱的他创作的《清风徐来》，这个歌原唱是王菲啊。
1: 今天要是有一种有风有云有雨的感觉，
0: 是
1: 来看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杨洋子的杨说，我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是很远，你看云是很近，
0: 开始吟诗了啊。
1: 哎，是今天突然之间感觉到我们听友大家这个诗意和童趣，这种想象力真的是让我们两个就一边看一边起鸡皮疙瘩的感受。
0: 对，大家水平都很高，我觉得真的是在周三的早上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情致啊，让人觉得还挺浪漫的啊。
1: 是的，还看到我们的这个听友还自己在画云，就是他把那个很像的云朵在家加上自己的简笔画，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一下立体起来了，
0: 想象力和艺术修养都呈现出来了。
1: 是的，我们的杨洋子的杨说，欢迎大家来青海看云避暑啊！这个感觉很多的避暑的人士已经到达西宁了。
0: 哦，
1: 哎，刚刚我们的这首《笔记》获得了很多听友的共鸣。
0: 那对呀、啊，
1: 沈阳刘小乔说，哇，《笔记》这首歌一下把记忆拉回20多年前了，
0: 是啊，2005年吧？
1: 哦，那个时候还是高中生呢，时间过得真快。
0: 可能他投过票啊。
1: 嗯，明知山有虎，不去明知山。他说一首笔记思绪一下飘回了大学时代，和我的同寝姐妹们大合唱，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怀念我的好姐妹们。
0: 很多人笔迷的心中的这个白月光啊，当初的他第一首歌嘛、啊、
1: 是的。你看皮皮翻翻说，我都还记得小学时候订阅的读者杂志、
0: 啊、
1: 最后一页都是一首歌，我在那个上面学会唱的周笔畅的笔记。
0: 哇，你想想当年那个流量有多大，那个还是短信的年代，一人一票投出来的、啊、
1: 哎，这首歌真的可以说是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的回忆了，尤其是关于、嗯、友情，关于寝室里面的这种
0: 青春嘛，真是很符合我们这个七月份的青春不散的主题。接下来这歌也是差不多的年代，它是2004年前后吧，
1: 嗯，
0: 然后就很现在的一个天气就很契合，圈圈圆圆圈圈，就是那个雨落下来落到湖面上那个涟漪感，
1: 嗯，
0: 也像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的这样的一个羁绊啊。来听这首，一起唱起来，江南林俊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